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9月4日，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致辞。外交部发言人9月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再创历史新高等，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郭家坤当日还表示，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针对近期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9月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答问时指出，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国家电网3日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3日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目标和重要举措，内容涵盖备受关注的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青少年体育等方面。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3日公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商务部3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 8.3%。 9月4日，随着永州铁路金唐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唐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唐，全长 16.18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成

0: 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社区，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两年不断涌现的北京社区餐厅成为了都市生活的新鲜事儿。这种餐厅主打便民家常菜，价格实惠，营养卫生。社区餐厅尤其受到了老年群体的欢迎，特别是高龄独居老人。社区餐厅不仅是生活的必须，也成为了老人社交的一方天地。随着北京城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持续增长，社区餐厅应该增加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配送饭菜的服务，也被强烈呼吁。那么北京养老餐配送服务开启的情况怎么样？看似简单的服务推广，难点又在哪里？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个社区，去感受一餐热饭对老人们的切实帮助，也去体验最后一公里配送上门的现实挑战和试点实验。
2: 今天中午有红烧肉炖豆角、芹菜炒肉、洋葱炒鸡蛋。
3: 中午11点多，位于通州区的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开餐了，十多样热气腾腾的菜品准备就绪。郝奶奶今年87岁高龄了，仍然精神矍铄，自己步行了10多分钟来这儿就餐，但她也担心特殊情况下的用餐问题。
4: 因为啊，我自个一个人在生活，所以说我就到这儿来，愿意吃点啥吃点啥。他的菜还算便宜，荤素搭配挺好。生病的时候腿脚不方便了，走起路了实在太吃力了，就不能出门了，送菜那当然好了。
3: 玫瑰园社区养老助餐点已经运营了6年多，主要为周边的老人提供实惠营养的用餐服务。但除了特殊情况之外，目前餐厅的配送需求较少，也暂时没有和第三方外卖平台合作。通州区玫瑰园养老社区服务驿站站长白莲介绍，
5: 老年中午这里100-200人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晚上稍微少一点，可能就是不到100人。咱们这只是一个驿站，它没有配送资质的，所以只能靠志愿者帮老人来取餐，数量特别少。第三方合作的话，中间环节过程可能不太好把控，老人也是心里一般不。

0: 愿意接受的，觉得费用高一些。
1: 目前本市的养老助餐点的送餐服务覆盖情况如何呢？记者以市民身份随机拨打了10个位于朝阳、海淀、丰台等几个区的养老助餐点电话进行咨询。由于人手不足，没有接入外卖平台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大半都不能外送餐食。养老助餐点的工作人员们说，
2: 这个月送不了，因为人少比较忙，因为您得要先拿着老年卡在这儿刷，再去旁边去吃。
3: 只针对老年人，目前提供不了送餐，他可以在这吃，可以打走。
4: 老年人吃，我们主打的是套餐，暂时送不了。
1: 助老餐的配送问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在东城区的朝阳门街道，由健康活力的老人们组成的一支志愿者队伍肩负起了一部分的送餐工作。
5: 还热乎着，你坐那吃，看看饭菜怎样。
6: 就是白菜肉丁特别好。
1: 上午11点多，志愿者徐佩霞和江秀平把从养老助餐点的福利餐厅取到的午餐送到了腿脚不便的老人张淑兰家。张淑兰老人今年85岁，常年独居，乐观开朗的他平常是老年助餐点的常客，喜欢和其他的老人们一起边聊天边吃饭。但在腿脚不便的时候，他就主要依靠志愿者送餐上门。
7: 我这腿不方便，走时间长了，或者那个下楼我的就得拽着那栏杆啊，有雪呢有雨呢，他们就给我打电话了，你别出去了，不敢摔着，给我送过来。特别知足，感谢志愿者。
1: 给老人送餐的小老人志愿者徐佩霞看起来活力十足，但今年也已经69岁了。他和一群年龄相仿的老人们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会在闲暇之余尽力帮助周边的老龄、行动不便或者失能失智老人，为他们解燃眉之急。
8: 我们就是带老人看病，打扫社区卫生，给老人买菜，我们就是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点余热，做点贡献。
1: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福利餐厅开业有1年多了，深受周边的老人喜爱。这里最便宜的一宿长者专属套餐只卖8.8元。福利餐厅的运营负责人顾先亮介绍，
9: 随着我们逐步的运营，然后餐厅现在日渐走好，已经由之前只能接待10几位顾客，现在每天接待差不多在100位老人，每天中午会配送15到20份餐给出门不便的老人，还有高龄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自配送目前是5元1份，第三方配送的话是根据他的距离去配送，然后我们还有志愿者配送，我们给配送的这个志愿者老人去提供餐品，让他们吃一份午饭，然后再帮附近的老人去做一个配送。
1: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有3万多位居民，这其中老年人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6%。针对区域内老年人的就餐和配送的问题，街道也打出了组合拳。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任梁楠说，
10: 作为政府呢，我们也是拿出了空间用于置换一些服务，开设我们的老年餐厅，把更多的利润和实惠让给我们老年人，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低龄的老年志愿者的这个队伍建设起来，帮助进行配餐。
1: 在解决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西城区也在进行一些破局的尝试。目前全区共有养老助餐点323家，除了企业自配送和志愿者配送之外，最近西城区也和平台合作，由骑手将助老餐配送上门。西城区民政局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军岩说，
11: 配送的企业为我们有需求的老年人从我们的助餐点送到家中，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的，还需要一定的服务的对接，包括呢服务力量的扩大。近期啊，几个的助餐量较大的助餐点在做相应的配送试点，为的是周边有需求而相对来讲的身体不便的老年人提供这种的免费的配送。它的资金呢是来源于慈善的资金，开了一个相应的助老专区，像老人的身份和信息他可以提前绑定好，能够领取相应的优惠券和相应的服务。
1: 王鹏飞是平台上最早一批专送助老餐的骑手，在每天的10点到11点的老年人就餐高峰点，王鹏飞大约能送出7到10个订单。
12: 大部分都是上了岁数的，60多到80多都有吧，行动不是特别方便。大部分都是老人一个人在家。
1: 本市已累计建成运营养老助餐点2256家，覆盖了3/4的城乡社区。对于打通助老餐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则认为，包含老年人的就餐问题在内，也可以立足各类人群的生活需求，以社区为单位来打造综合性的服务场景。
13: 这社区把老百姓的服务需求提供出来，就在物业服务的基础之上，把我们的家政的服务、婴幼儿的照护、老人的服务、全人权服务项目很多了，有一些是政府要兜底的，自己需要花钱的那就自己掏了。第三个还有一小部分的公益社会力量可以做一点贡献，探索一种社会企业来去经营民生服务的这么一个路子，扶持社会企业来往下发展。
1: 目前本市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至到2023年底，北京的常住老年人口有494.8万人，占比达到22.6%。对于解决老龄化社会下的各类突出问题，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玉荣表示，
14: 首先还是要加强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方便老年人的出行还有使用，进一步完善这种养老助老的相关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政府应该加大这种社老的公益性的服务投入，积极引入一些社会资金，共同促进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经济的消费除了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我们往往忽视，其实就是老年人的子女。建议为家有老人的工薪阶层、中年群体，为他们松绑减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陪伴老人，更多的收入呢去为这个银发经济买单。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浪花拍岸，酒花翻涌，眼下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在举行。本届啤酒节活动内容全面升级，亮点纷呈。在这里，机器人穿梭巡游， AI 智能伞全域覆盖，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未来啤酒工厂大棚潮玩不停，一场烟火气与未来感交织的夏日狂欢精彩上演，吸引四海宾朋共赴山海，共同畅想青岛与世界干杯的独特魅力。稍后就让我们随青岛台记者去感受这场啤酒盛宴。
17: 盛夏海风拂面，满城啤酒飘香。本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换新啤酒大棚，2300多款啤酒汇聚金沙滩啤酒城，从清爽鲜啤到醇厚精酿，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的啤酒一应俱全。各大棚舞台演绎轮番上演，歌声、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夏日狂欢。浙江游客蒋佳颖：
18: 我是从浙江绍兴诸暨过来的，来了7、8次了吧，这次来感觉场馆更加隆重了，然后非常的舒服，很自在，感觉下次还会再来。
17: 啤酒大棚运营经理林宏伟：
19: 我们增加了这个更多的品种的这个果味啤酒，整体的价格我们也相应的进行了一些下调，更加的亲民。
17: 除了酒水品类与价格优化，本届啤酒节持续升级特色体验业态，创新打造多款沉浸式互动式打卡场景。坐落于凤凰之声大剧院北广场的青岛啤酒加油站全新亮相，项目以创意加油站为造型，融合景观打卡、趣味互动、休闲品酒多重功能，打破传统啤酒消费模式，推出自助互动打酒新玩法， 凭借新潮的形式和纯正的口感，迅速成为本届啤酒节的网红打卡新地标。烟台游客朱娇，
20: 感觉就像给这个杯子里边再加油一样，然后啤酒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这个形式也非常的新颖。拿起这个酒枪，然后自己再加这个酒，我感觉也挺好玩的，参与度挺好。
17: 啤酒加油站项目负责人柳洪博，
21: 今年呢，我们在青岛啤酒城建设了这个啤酒加油站，全部是从青岛啤酒厂官方直供的啤酒，种类有将近20种，市面上能喝到的青岛啤酒的品类我们这儿都有，而且呢可以体验自己打酒的这种快乐。
17: 全新的自助互动形式摆脱了传统节庆的单一消费模式，趣味性和体验感大幅提升，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审美和游玩需求。自开放以来，人气持续爆棚，打造出差异化的沉浸式节庆新场景。啤酒加油站工作人员朱玉新，
22: 今年我们啤酒城首次打造了2处啤酒加油站，酒是当天生产当天直供，口感也非常好，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助进行扫码打酒，通过加油站的形式给游客不同的沉浸式体验。
17: 在体验玩法升级的同时，本届啤酒节依托前沿黑科技，实现鲜啤口感与保鲜品质的双重突破。现场投用的黑科技恒温极鲜仓，打通了酒厂到啤酒城的鲜啤直达链路，从源头锁住鲜啤原生麦香。游客可扫码一键自助打酒，每一杯鲜啤都是现开现取，完美复刻酒厂刚出品的鲜活口感，成为鲜啤爱好者的首选体验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葛伟杰，
23: 极鲜仓全球首台的一个能实现啤酒全自动化灌装的一个设备，属于工业标准化啊，也是全球首台，正负0.5度的锁鲜技术。目前的话，它里边可以存放10种不同口味的啤酒，产品比较丰富。
17: 科技赋能贯穿本届啤酒节全程，除鲜啤保鲜黑科技外，全域铺设的太阳能制冷伞成为标志性数字化业态，成片制冷伞构筑起伞亮一片海的特色网红景观，打造出集伞店、伞媒、 AI 智能柜、伞咖于一体的户外全场景数字消费综合体。该设施无需下载专属 APP， 游客手机轻触伞体即可解锁全套服务。项目负责人则海滨，
24: 我们绿电制冷体全球首款太阳能黑科技的自强伞，
25: 从整个伞体的材料到应用完全都是零碳的，每一把伞下有12个胶囊充电宝，绿电的完全太阳能充电，能满足7天连续阴雨天的正常供电使用。
24: 碰一下手机，大家游客会得到15分钟的免费充电，而且通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拿到很多的消费权益，去参与到我们商户周边的一些或者优惠的一些奖励。
17: 为了进一步丰富潮玩体验，本届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8号大棚全新打造1500平方米的未来啤酒工厂主题体验区，深度融合前沿科技与传统啤酒文化。体验区内设置 MR 数字交互、机器狗竞速闯关、亲子对战等多元科技项目，分时段上演特色科技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操控智能设备，沉浸式感受科技与啤酒文化碰撞的独特魅力。啤酒大棚负责人高丽，
26: 我们有机器人演出，包含有乐队机器人、跳舞机器人，然后还有书法、讲相声。活动期间大约有30台机器人，还有巡场的机器狗参与此次的一些活动。
17: 8号大棚每日常态化上演多场特色科技演绎，钢琴机器人演奏、机器人拳击表演轮番登场。据介绍，后续还将陆续上线机器人酒保、机器人服务员等智能岗位，以智能化、现代化元素创新节庆游玩模式，让夏日狂欢更具新意。高丽，
26: 一般情况在上午11点就开始，是一个亲子时间，到下午4点时间，有机器人跟线下的一些人互动，是别的棚没有。从4点开始，我们有真人的舞蹈演绎，机器人跟真人的演出。
17: 今年的金沙滩啤酒城既是烟火浓郁的文旅休闲圣地，也是亮点十足的科技秀场。除未来啤酒工厂主题大棚外，本届啤酒节还通过提供机器人讲解、智能餐食制作、人机互动演绎等特色服务，全方位实现传统节庆与前沿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中人气网红打卡点哈酒鸭酒仓，机器人化身专属打酒师，游客扫码即可下单，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鲜啤争取操作，同时机器人可与游客趣味互动，氛围感新鲜感兼具。青岛啤酒时光海岸工作人员王银，
0: 他酒家的酒仓呢，是我们把青岛啤酒的零售和智能机器人结合的一个消费的新场景。大家可以选购到品类非常齐全的青岛啤酒，在这里呢，只要是消费者扫码下单，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商品，全程是由这个机器人来自助完成。这种模式也非常的新潮，深受这个年轻消费者的喜爱，比较适合现场的一个打卡拍照。同时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有迎宾啊，包括互动啊，还可以跟消费者对话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在现场呢，小朋友们也比较的喜欢，互动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2: 我不仅会拿取饮料，当然还会唱歌跳舞讲笑话呀。
17: 依托成熟的智能机器人技术，啤酒节还打造了专属机器人的无人售货店铺，机器人可自主完成鲜啤出酒、零食雪糕抓取、商品配送等多项服务，支持语音交互下单，有效缓解客流高峰服务压力，大幅缩短游客排队等候时间。青岛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测试交付中心副经理王超：
3: 它解决了我们排队夏日炎热难耐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去实现我们自主抓取，比如说一键打啤酒、一键抓取冰淇淋、一键拿取易拉罐等等，我们只可以通过平板去跟它语音通话，就可以实现一键下单，无需通过 APP 或者手机去操作，非常便捷。
17: 啤酒节的火热氛围持续撬动城市夏日消费市场，带动青岛餐饮、住宿、文旅等多领域消费升温。金沙滩啤酒城内的啤酒主题度假酒店人气持续高涨，酒店深度融合啤酒文化设计装修，部分客房专属配备直饮式啤酒龙头，住客可随时畅享新鲜鲜啤，独特的入住体验吸引了大量啤酒爱好者慕名打卡，成功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多元创新的业态、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浓厚的山海狂欢氛围，不仅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更持续擦亮青岛啤酒之都城市名片，不断释放文旅融合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让开放包容、活力新潮的青岛魅力被更多人看见。
1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为了看他们，有人专程前来。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人见人爱，大连森林动物园里的妙音、飞云和金虎都已经16岁了，二女一男各有绝活，为了看他们，有人从北京来，有人从河南来，有人来了以后坐看不已，有人滔滔不绝边看边聊。熊猫让多少人减压降负，又让多少人魂牵梦绕。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在大连看熊猫。
5: 盛夏时节，大连的熊猫三宝之一飞云16岁生日那天，喜欢大熊猫的人们齐聚大连。
6: 你们从哪来呀？
7: 吉林。
6: 从吉林啊，今天动物园有个惊喜，你知道吗？
7: 那个熊猫过生日吗？
6: 啊，小朋友知道吗？啊，是哪个熊猫过生日？
7: 飞云。
6: 第一次来大连吗？看，
7: 对，第一次。
5: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六口刚进熊猫馆大门，看见有专业摄影服务，就先组织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6: 今天飞云过生日吧？完了过来采访。
8: 问我姑娘。
6: 啊，问姑娘啊，来，姑娘今年几岁了？
7: 12岁。今天来就是逛一逛这个动物园，然后看看大熊猫。
5: 这位名叫汤欣然的小姑娘，暑假后将升入初一。他说利用这个假期，全家人除了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没来，爸爸妈妈、爷爷和姥姥姥爷都陪他来看熊猫来了，算是对他以优异成绩完成小学学业的奖励。这样的日子，以直播大熊猫为业的主播们绝不会错过。当游客们一开园就跑步奔向熊猫馆的时候，主播们早已经打开了设备，进入了工作状态。
9: 李燕，欢迎各位朋友们多多关注啊！各位朋友们，欢迎陈静，欢迎大家，感谢师姐，感谢陈静，欢迎苹果派，欢迎芭比，感谢红孩儿的关注啊！大家加油关注啊！朋友们一起祝我们的飞云16岁生日快乐！
6: 你说你那个名叫什么？直播的那个名啊？你
10: 飞云宝宝，
6: 飞云宝宝，
10: 这送你
6: 哦，谢谢。你还有特制礼物啊？
10: 对，我们自己制的，这是送给喜欢猫的人。
5: 跟记者搭话并主动送上直播礼物的小伙子，因为之前某一天刷抖音看到大熊猫特别可爱，再到现场一看，从此就喜欢上了熊猫，成了专业的熊猫主播，
10: 让更多人看到国宝大熊猫，爱护我们国宝大熊猫，关爱我们的其他的动物，保护环境，传播快乐。
5: 看熊猫本身就让人快乐，在现场看明星熊猫过生日，其乐无穷。
11: 那个现场欢迎大家宝宝，因为这个声音本身比较小，对，我不用说会喊好不好？那能听见我声音吗？
12: 那我就这么说行不行？
5: 在熊猫馆里不能大声喧哗，即使是熊猫过生日，作为活动主持人也尽量压低音量与观众互动。
12: 我要开始了，咱们熊的声。
11: 那个

0: 欢迎大家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大熊猫飞鱼的生日会，谢谢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有点热，咱们也是同甘共苦了啊。我刚刚就是能一起参加飞鱼的生日会，更苦的话，我可能这个体型比大家更苦一点。
1: 微胖的主持人说起自己的体型，让观众很自然拿它与熊猫做比较，惹大家会心一笑。而飞云的奶爸奶妈对生日宴设计的巧思更吸引着爱猫客们的眼球。
0: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小机关啊，刚才阿里奶爸转的那盘是可以转的啊，上面的四个灯是可以转的，大家可以仔细的能看到，左面的那个熊猫是金虎，右熊猫是风云，是妙音的，然后中间的那个是风云，这个所有画的都是我们奶妈自己画的，这个所有做的都是阿里奶爸自己做的，每一轮都是，里面没有一个螺丝钉啊，没有一个铁件，都是拿木头自己做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啊，是那个钢琴中间的那个谱子，那个谱子它是一首歌的一句话，然后下面就是那个用西瓜皮做了一个水果篮，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跟金虎的水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日蛋糕，生日蛋糕上面的那个是用紫菜、甜菜跟榨汁做成的一个上面的胚子，下面的底座上面里面就是花朵，拿花朵冻成的一个胚子。
1: 主持人与观众热热闹闹互动的时候，生日的主角飞云还在馆舍内休息呢，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飞云出场了。只见这位角儿一如既往，一步三晃，不慌不忙，沿着既定线路走向生日舞台中央。巡视一圈后，飞云径直走到礼物前，低头嗅闻，抬掌拍打，摸摸琴键，碰碰琴身，仿佛懂了奶爸奶妈给他打造音乐主题生日宴的用心。吃还是第一位的，象征性的走完形式，飞云凑近到香果篮和冰蛋糕前面，小口尝尝蛋糕，兴趣不大，干脆造西瓜吧。吃着吃着，飞云的整个脑袋几乎完全扎进了西瓜皮中，只露出毛茸茸的耳朵与那圆滚滚的身体相应和。飞云吃西瓜大快朵颐的样子，让人感觉他完全没有偶像的包袱，整个过程的那份从容淡定与平时并无二致。然而他天生的微笑唇在不经意间抬给你看的瞬间萌化了众人，飞云粉们更是欲罢不能。
2: 我只是游客，我只是猫粉，对，从香港过来看飞云。其实我一年也会大概来4到5次吧。
3: 哦，是专门来看飞云，还看这三只猫？
2: 三只我都喜欢，
3: 三都喜欢。
2: 本来我是冲着飞云来的，但是后来发现它两个另外两个也是宝藏小熊，所以就特别爱上它们这三个了。
1: 这位从香港来的李女士，今年是第二次到大连来看熊猫了，因为熊猫，她和飞机上的乘务员都成了好朋友。而新加坡来的这位贵宾喜欢飞云，竟然到了夜不成寐的地步。
4: 专程来看飞云
3: 啊，那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呢？
4: 非常喜欢飞云，做梦也梦见他。
3: 哦，喜欢到这个程度。
4: 对，他会晚上都没办法睡，就赶快等天亮，就是直接来了。
3: 为什么对飞云有这样的一种深感情呢？
4: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3: 没有理由，
4: 没有理由，
3: 没有理由。
4: 而且我最喜欢就是飞云。
1: 笑容灿烂的新加坡客人，因为在大连看熊猫，和长春的王女士成了好朋友。
5: 我在长春，但是我在这儿定居了，为了飞云。
3: 为了飞云在大连定居了，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5: 我已经第四年参加他生日会了，我2021年就开始过来了，我就觉得这只猫怎么这么可爱呢？然后大数据就有那种，他就总给你推，然后我就喜欢他了。了解他以后，我为了他还去看了他唯一一个同父同母的哥哥，还去看了他母亲3次，上四川、上湖北看了他哥哥，就是喜欢他，因为他除了长得颜值好看，他还特别的就是懂事儿，而且在飞云身上有一种现代女性的精神，独美独立。

0: 欢迎，而且它有治愈性，它有自动，它有笑容，它的笑是无法比拟的啊！一看到它就开心。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苍山月隐，浮云绕，洱海风清，碧浪连。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水天一色，令无数人神往。而聪慧的大理白族更是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穿在身上，映在心头。这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扎染。节目最后，昆明台就带您去认识云南大理的非遗传人段树坤，去了解他是如何让白族扎染薪火相传，富足百姓的同时又博采众长，创新发展，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生机的。
2: 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人们用棉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坯料，植物蓝靛为染料，制作出千变万化的花纹图案。唐贞元十六年，南诏武队到长安献艺，所着武衣群如鸟兽草木，纹以八彩杂格，即为扎染而成。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染布行会。民国初年，大理的纺织业有了细分，出现了专业化的村镇。而周城村因为所用染料是自产的土靛，成本低，固色好，加上技术精细，成为远近闻名的扎染村，后来被命名为民族扎染之乡。2006年，白族扎染技艺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周城村距离云南大理古城25公里，面向洱海，背倚苍山云弄峰，是中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500年前，周城段氏创建了蒲真染坊。段树坤作为染坊传承人的后代，从小就耳濡目染，掌握了扎染技艺。早先，段树坤在村集体企业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妻子段银开在家扎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树坤1998年从扎染厂辞职，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
3: 96年的时候，整个周城村成立了一个民俗扎染厂嘛，我们就去厂里面去上班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100多块，能维持不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生计。那么我们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回到家里面恢复这个蒲真染坊。更大的原因就是，作为一个扎染师，他都有一个主帅，就必须要把这个技艺要把它恢复，要把它延续。
2: 段树坤恢复重建家庭作坊蒲真染坊初期，正赶上大理市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渐渐成为游人向往和青睐的旅游热点城市。当文艺青年和背包客到来时，古老的扎染技艺和现代的设计理念发生了碰撞。蒲真染坊顺应潮流，推出了一批批改良创新的时尚扎染产品，广受市场欢迎。
3: 通过九九世博会以后，我们这个云南大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跟背包客来到我们大理，来到我们中城，把外面的一些信息灌输给我们以后，如果想把这个扎染做大做强，那么必须要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理念。我们就创新了一系列的产品，不只是蓝白两个颜色，还有红的绿的等等一系列，开发了围巾、服饰、裙子、衣帽等等的很多产品，受到市场的认捧。
2: 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白族扎染风靡一时，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周城村全村家庭染坊大量仿制蒲真染坊作品，家家户户年收入3-50万元，段树坤也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然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复兴，段树坤发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会扎花的人越来越少，扎染技艺面临断代的困境。于是，段树坤夫妇筹资收购了倒闭的周城民族扎染厂，将老厂厂房完善成为2个3坊1罩壁4合5天井白族民居院落，并创建了 蒲真扎染博物馆，让白族扎染技艺能够继续流传下去。
3: 那么我跟我老婆商量，就是说我们赚那么多钱用它干嘛，留给下一代不是一个金钱，要有一个无形的一个资产，那么我们又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要做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借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只要有这个博物馆在，那么我们所有的扎染的它的一个历史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字的介绍，还有活体的扎花工人的演绎，能够延续传承。
2: 2015年，蒲真白族扎染博物馆正式建成，博物馆收藏了2000多种扎染图谱和3000多个扎染模板，并招收精通扎花技艺的村民，通过活态展示扎染历史和工艺流程，在博物馆传承扎染技艺，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体验。自对外开放以来，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年总收入600多万元，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30多个，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旅游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非遗承载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对段树坤夫妇二人来说，做扎染是一生的事业和追求。而身为非遗传承人，段树坤每年都会组织村里的人免费传授扎染技艺，为他们的成品寻找销路。此外，段树坤夫妇还兼任了一些高校设计院系的教授工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承和推广白族扎染。
3: 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多么厉害，是这个白族扎染成就了我们。在我的心目当中，这个扎染就是穿梭在我们苍山洱海之地的蓝天白云了。我的希望这个扎染最好的传承方式，它就是一家人一辈子做一件事情，一代传一代去延续，能够让这个扎染恢复到真正真的大家都知道，家家户户有染缸，每家每户都出作品。
2: 近年来，蒲真白族扎染以传统手工业发展为契机，总结召集乡村振兴试点村经验，大力发展扎染产业和特色旅游产业，集中力量打造文化品牌，广泛在旅游、文创、农业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每一件扎染制品都是一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凝聚了白族艺人的艺术热情和文化思想。昔日白族先辈们用针线在片片方布上书写着动听的人文故事，用板蓝根的悠悠药香染绘了五彩斑斓的智慧人生。如今段树坤夫妇和他们的蒲真染坊依然坚守这门古老的技艺，且守正创新，成功趟出一条民族团结自幸福、和衷共济必振兴的发展之路。在他们心中，白族扎染就是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份情怀值得坚守。也正是有这么一群人的世代传承，才能让我们有机会感受到那些延续千年的美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什么秘密啊？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6%、42.8%。 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

0: 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中埃双向贸易快速增长，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中埃农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外影片双向互动，电影市场呈现多元活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定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众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
4: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
5: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
6: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4: 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7: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埃两国在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埃及，中国企业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推广养殖技术，把中国经验带进农村社区，帮助低收入家庭发展家庭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8: 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在埃及经营的中国饲料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工作人员那里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带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
9: Chinese manager helping me how to deal with the farmers in the technical and how to decrease use of feed and increase the body weight. This is a feed conversion rate.
8: 阿斯玛提到

0: 到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此外，当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尤其对于当地农村女性来说，如果能利用家中现有空间进行养殖，就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
1: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
0: 从科学喂料、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管理，到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而这种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再由他们把技术和服务带进乡村，一条由中国经验赋能、本土人才支撑的服务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端连接着埃及当地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乡村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
2: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3: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十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4: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3: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4: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个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2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3: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5: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十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啊，我们如果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啊，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3: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5: 鲁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塞西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啊，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会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啊，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3: 治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70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
0: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7: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8: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7: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磨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是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呢，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了多元题材组团模式。一进一出之间，电影市场已经从单纯的票房交易走向了创作互通与文化交流。
9: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IMAX、 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10: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9: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三年来首次出现。
11: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9: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12: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9: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多元题材组团模式。 截至八月下旬，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出海不再只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都在海外市场引起反响。运动喜剧《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多国，后续将开拓澳洲、新西兰市场，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面向多国发行，收获海外媒体好评。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13: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那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觉得挺特别的。
9: 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7: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独特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14: 中国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故事和这个情感类的，而且深度，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其实比外国的电影更有深度。
7: 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
15: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对于就是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7: 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也供给充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16: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1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7: 你开心
18: 的。
19: 妈，我拿到了健康。
17: 你用心的。
2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7: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2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6: 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7: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28: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26: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28: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26: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28: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0: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遗失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

0: 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那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 那发言人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湾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
2: 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1: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 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
3: 环球华人，
1: 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 所长唐焕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万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 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4: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么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5: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详细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 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还有就是银色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 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 另外他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啊，或者是啊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啊，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啊这个武器混淆啊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啊这个啊战争公约的。
1: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美制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2: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美制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1: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3: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啊，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 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

0: 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四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四箱的，也就是我们讲四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啊，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1: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2: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他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时灵时效。
1: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3: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间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嘉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四连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嘉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

0: 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二型无人机等装备。
1: 台军为了配合制造潜艇的服役呢，要制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2: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了。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他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1: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2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3: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2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0000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2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一两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1: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4: 主要是从3个方面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

0: 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它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1: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饱死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 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0: 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当中，2020年有一位当选者名叫张桂梅，她是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十几年来，她用自己病弱的身体锲而不舍地推动当地贫困山区的1800多名女孩读书考学，最终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成为了一位感动许多中国人的校长。而就在张桂梅获得感动中国人物之前的2019年，也有另一位当选者，她是一位年仅30岁的年轻姑娘，名叫黄文秀。黄文秀她之所以当选感动中国的人物，恰恰是因为她从大山走出，硕士毕业之后并不是留在山外的都市改变命运，而是她又走回了大山，去帮助山里的乡村去改变贫穷，可以说是一位与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走了相反方向的人。那么黄文秀为什么这么做？她为什么做出这样逆行的选择呢？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4章《爸爸的天安门》，播讲时代。
1: 爸爸的天安门。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注定是一个饱含热泪的夜晚。
2: 爸爸，我放心不下，这一次读书我又要走那么远，妈妈生病怎么办？坡上活太多的时候，你一个人怎么做得过来呢？
1: 文秀就要到梦寐以求的京城学府报到了，她来到爸妈的房间，将煮好的一碗甜鸡蛋递给妈妈，和爸爸聊到好晚好晚。她久久地看着爸爸妈妈那两张满是疲惫的脸，不舍得也不放心离开爸爸妈妈。
3: 秀儿，你去读书，家里你放心好了，现在可不是10多年前了，想想那时候刚来田养有什么，现在啊，政策好了，除了地里有稳定的收入，我和你妈还有政府给的低保，每月都有400多块钱，两人加起来一年有将近10000块钱呢。
2: 妈是要病了，这点钱也不够啊。
3: 你妈看病你也不用担心，咱家是国家的扶贫对象了，到医院看病啊，只用交10%的钱，其他的钱有国家帮咱们出呢。
1: 黄忠杰爱怜地看着女儿，兜着家底安慰她。再不亲帮亲邻帮邻，不还有村子里时不时也帮一把吗？母亲说。
2: 不舍得也要舍得呀，为了文秀的前程，
1: 如果不是去读书，黄忠吉和老伴儿黄彩琴又何尝舍得文秀一个人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北京城呢？
2: 文秀离开家是到北京去读研究生，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吗？他累死累活不就是为了孩子有这么一天吗？
1: 想到这里，黄忠杰欣慰地笑了，还笑出了泪花。黄忠杰不由得百感交集，回想起这10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可以说文秀的成长史就是他家的变迁史。从巴别山迁到县城，这10多年来经历的艰难困苦，品尝过的甜酸苦辣，像电影一幕幕重现在他的眼前。他当时的迁徙是壮起胆子闯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儿女有个好前程啊。现在文秀考上了首都的学校，他黄忠杰所有的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家里一切向好，国家有了扶贫政策，文秀妈妈的病也好了很多，仔女个个都争气，就像他当初想象的样子。黄忠杰再一次打开文秀放在桌上的录取通知书，看到红印章上的北京二字，他不禁想起了儿时的一个梦。年少时他一直想到北京去一次，去看看北京，看看天安门城楼。可有三个宅女的黄忠杰，几十年忙忙碌碌都是为了宅女，哪里有时间去想自己的儿时梦啊？
3: 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 在北京要记得有空啊，去天安门看看，到了那里找张照片啊，要记得给老爸寄回来。
1: 文秀启程时，黄忠杰没忘了嘱咐，女儿能上北京读研究生是家里的喜事，不管文秀到北京是去研究什么，黄忠杰都高兴。文秀自从读了大学离家远，周末就再也不能回家帮他干农活了。他相信他的文秀到北京后，只要能利用的时间都会用来学习，成绩一定会很棒，就像在山西长治学院读书时一样。可黄忠杰不知道，北京师范大学人才济济，作为少数民族骨干生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从农村偏远地区来到大城市里的文秀，比别人多了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样的窘境是文秀到了北师大报到后才感觉到的。论学习基础、文化成绩和专业技能，他远远不如那些基础扎实、见多识广的城市里的同学。一向自信的文秀，到了新的学校也开始不淡定起来。可紧张焦虑又能改变什么呢？还是笨鸟先飞吧。笨鸟要飞起来，就得找一位好的导师来助他起飞。他找到的导师叫郝海燕，研究生录取是双向选择，郝老师也选择了文秀，师生缘就此结成。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张白白净净的脸，站在郝老师面前的黄文秀如出水芙蓉。郝老师喜欢上了笑盈盈的女孩，看到郝老师后，文秀心里也乐开了花，她觉得郝老师好亲切，好亲切。郝老师的新生欢迎会别开生面，新生欢迎会的亮点是郝老师叫来了许多已离校的师兄师姐，让他们给师弟师妹们介绍学习经验。有一位叫谢超林的师兄引起了文秀的注意，从他的演讲里，文秀得知刚到郝老师门下时，他成绩并不算好，但他比别的同学勤奋，也特别喜欢提问，思维活跃。后来他的论文还获得国家级奖学金，他不就是文秀可以去仿效去学习的榜样吗？师生见面会后，文秀学习起来如饥似渴，他不仅听本系的课，还去外系蹭课，学习上遇到困难就会去找师兄谢超林。已经是北京大学博士的谢超林就是走在他前面的一面旗帜，他也很像他的贸易哥哥，无论是学习方面还是生活方面，只要文秀找他，他就会在，文秀有了困难他都会帮。2014年年初，文秀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心理健康研究。这样的研究对文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大学读的是思想政治专业，心理健康方面从来没有接触过。我需要补学哪些课呢？每当文秀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就会发电子邮件问郝老师和谢超林，他们呢总是及时的一一回应。有这样的老师与师兄，文秀如鱼得水。是的，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文秀就像一条痴迷于潜水的鱼，整天游历在知识的海洋里。2015年的国庆节，游人如织的天安门广场热闹非凡，爸爸黄忠杰终于得以圆梦，来到了首都北京。文秀陪着爸爸登上了宏伟的天安门城楼。登上梦想中的天安门城楼，爸爸的情绪十分高涨，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他不停地走来走去，似乎自己一下子就变回了那个正值青春年华的热血青年。3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一幕幕地闪现在他眼前。那时候的巴别真穷啊，政府号召学雷锋，他就把做好事当每天的功课来做，他是真的想为改变贫困家乡做些什么的。 为了巴别乡有水吃，黄忠杰结婚不到半年就别了彩琴，放弃了热热的被窝，报名到隔壁乡参加民兵连修建水渠，白天拼了命地整土建渠，晚上睡在冰冷的草棚里。后来黄忠杰在水利工程连当了副连长。1978年，黄忠杰家里有两件大喜事，一个是老大黄毛义出生，一个是黄忠杰在连队做事拼命使力，被评上了县劳模，当上了水利工程连的连长。黄忠杰戴了大红花，县长还有好多人和他握了手，可把他乐坏了。当了劳模的黄忠杰回到村里后，想为村里做一件事，屯子里地少人多，好好的劳力都穷在家里没有事做，这日子如何过好？他想带大家到城里的厂子去打工，他成了20-30个人的建筑包工头。可是黄忠杰渐渐发现，他们文化程度都不高，没有技术，在城里只是一批廉价劳动力。整整2个月，包工队找不到工程，赚不到钱，在城里吃住都成问题。2年不到，他带着大伙进城赚钱养家的梦成了泡影，他羞愧地带着铜枪转回了屯子里。后来彩琴病了，好了又病，小娟秀儿相继出生，他只能顾着自个儿的家里，顾不上为村里的人打算了。再后来，为了孩子能读书，他举家迁到了田阳县城郊。好在当时的政策想迁就能迁，现在总算苦尽甘来，秀儿到北京读研究生都快毕业了。看着在城楼上兴高采烈的爸爸，秀儿的眼睛湿润了。爸爸的手黝黑，青筋暴起，赭色的斑点过早地落在裸露的肌肤上，那是远去的艰难岁月留下的印痕。可爸爸那张已是沟壑纵横的脸上写着从来没有过的满足。他的爸爸曾经是一个多么骄傲的少年呢？在爸爸的少年时代，他想以自己的力量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奈何他生在最为贫穷的大石山，书又读得太少，他只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给他的下一代，只能选择为他们兄妹这一代的崛起而努力。数十年的岁月如流水逝去，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爸爸当然是幸福的，是陶醉的。他懂事的女儿用自己假期打工赚来的钱圆了他这辈子想看看天安门的梦。此刻的黄忠杰是自豪的，也是骄傲的，他有3个多么孝顺懂事的儿女。儿子茂义为了照顾家里人回到百色工作成家，大女艾娟在他来北京之前接了他和文秀爬了柳州最高也最出名的马鞍山，还有文秀他用打工的钱担负了他在北京3年的生活开销，还接爸爸妈妈来游玩半个月，只可惜他妈妈身子弱来不了。看过了天安门，文秀还会带他去看故宫，看长城，看颐和园，看13陵。秀儿毕业后要回家乡工作了。当爸爸对文秀提出这个要求时，文秀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爸爸，爸爸怎能不骄傲啊。
0: 家有儿女并且个个都成长得有出息有情义，哪个父亲不自豪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实现了培养儿女成才的愿望。不过黄爸爸并不像许多农家父亲一样巴望着女儿从此鲤鱼跳龙门来到大都市改变命运，却是希望女儿回到贫困的家乡去效力。好不容易走了出来，真的要回去吗？
1: 第25章，回到百色去。文秀尚在求学中，就业紧，手上可用的钱也紧，他执意接爸爸到北京玩是有原因的。文秀到长治学院上学的第2年5月，久病不起的奶奶大限将至， 奶奶弥留之际，身边只有爱娟，久久见不到文秀，她一串泪珠滴落下来。我快不行了，我惦记秀儿，我没能看到她大学毕业，没能看到她成家立业的那一天，我不甘心。说完这句话，奶奶就咽气了。当文秀身背买给奶奶的银手镯、衣服、药品赶到奶奶面前，奶奶已经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疲惫的眼睛。看到已然离世的奶奶，看到一旁侍奉着奶奶的姐姐爱娟，她只想到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个抱着他到处讨奶水的奶奶，那个背着他在村庄里大着嗓门朗声说笑的奶奶，那个用绞股兰汁倒汁为他抹药药的奶奶，他再也叫不回来了。奶奶去世后，文秀度过了最难挨的一段时光。在妈妈病重的那些年里，奶奶养育了他。奶奶的去世比爷爷去世带给她的疼痛更甚，她感觉她的天就这样塌了。奶奶的离去让她明白，尽孝要趁早。爷爷没有了，奶奶没有了，文秀必须对爸爸妈妈好。她不想某一天对爸爸妈妈再有这样的懊悔和歉疚。
3: 秀儿毕业后要回家乡工作了。
1: 爸爸在北京游玩了半个月，回家去了。可好久好久，爸爸留下的这句话还在文秀的耳边回响。当着爸爸的面，他虽然孝顺地答应了爸爸，但真正要他马上决定毕业就回到家乡工作，他还是有些迟疑。这里有老师，有同学，有好多的梦想等着他实现。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选择毕业就回到家乡去，容不得他多想。转眼已是2015年，这一年冬天，黄文秀特别忙，他主动报名参加了首届启功教师奖评选调研。启功教师奖采取面向全世界公开征集的方式评选优秀教师，文秀加入了学校组建的师生志愿调研团队，到广西崇左市贫困山区的乡村去寻访符合条件的教师。这一次的乡村行不仅让文秀了解到了很多乡村教师感人肺腑的事迹，也让他对广西家乡山区的贫困现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年，徐金生、蔡玉霞伉俪扶贫励志成才奖在北京师范大学颁奖，奖励20名本科生和20名研究生，黄文秀获得了这项奖励。虽然奖金只有5000块钱，可就是因为这个奖，他下定了返乡的决心。从北师大走出去的徐金慧博士以双亲的名字命名这个奖项，是一份敬意，一份爱心和孝心。徐金慧在致辞中说：“百年大业，教育为本。”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孕育希望。扶贫基金并不是对学生的希望，而是对未来受教育者的希望。薪火相传，让摇篮中的学生无后顾之忧地完成所学，贡献社会。徐静慧博士的这番铿锵话语点醒了文秀。在我的家乡百色，在老家巴别大石山，还有好多好多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他们需要有人回去把希望传播给他们。是的，薪火相传，家乡的孩子们需要我。姑姑，我想考选调生。一天深夜，文秀打电话给家族中唯一的公职人员堂姑，要回到家乡就要早做打算。选调生要回家乡来的，而且必须要到基层去工作，很辛苦的。听到文秀的这一想法，姑姑担心她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我就是要回家乡去才考选调生的呀。正是姑姑的引路，她在大学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姑姑的言传身教下，她学会了在大学开展贫困乡村教育情况的调研。毕业后你可以去高校当老师，当老师有2个假期多好啊。一定要选择考选调生吗？ 在基层苦过累过的姑姑觉得，一个女孩子读了那么多书，好不容易走出农村，多半

0: 会留在大城市里工作，不会轻易选择回乡。姑姑，我还是决定回百色工作，像您一样。听到文秀坚定的回答，姑姑相信了，文秀真的会回到家乡来。我毕业后想回家乡，我的论文题目麻烦您给一些建议和意见吧。论文开题前，导师郝海燕收到了文秀的邮件。师生相处下来，郝老师早把文秀当作自己的孩子那般疼了。以你的能力留在北京没问题呀，为什么想回去呢？郝海燕当时就找到文秀问，我是从广西贫困山区出来的，我想回去，也答应了我爸爸，我要回去见识我们的百色。文秀认真地向郝海燕道出了内心的想法。那你可以结合广西的特点，结合以后你想研究的方向，你期待的工作领域来调研，或者围绕青少年教育的领域来写。当黄文秀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广西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德育资源的开发，以传扬歌校本课程开发为例为题，递到导师郝海燕手上时，郝老师就知道女孩文秀的心真的是飞回广西百色了。2016年6月30日，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毕业，他和他的师兄谢超林一样，选择了当一名定向选调生，在转到无锡探望了从未谋面却一直资助他读完研究生的恩人吴先生后，他回到了革命老区，国家深度贫困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他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父母的怀抱。回到家乡的文秀，先是到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又挂职到纳满镇。在纳满镇担任副书记期间，他遇到了陈开枝爷爷。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的陈开枝爷爷正好到纳满镇去访贫问苦，这已经是陈开枝爷爷第100次来到百色了。百色市是深度贫困地区，只要还能走，我就要坚持扶贫事业。陈开枝爷爷他把扶贫当成毕生的事业追求，他对文秀说，对于大多数的扶贫干部而言，扶贫只是被当成普通工作的一部分，这样不行，要沉下整个的心思。得知百色市委宣传部征召年轻干部到贫困村里任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队长，他主动请缨。文秀如愿来到了离百色市数十里的乐业镇百泥村，从此一个女孩的青春史诗有了精彩的开篇。
1: 黄文秀不仅回到了广西百色市，还继续深入到了深度贫困村乐业县百泥村去做驻村书记，肩负起了走在扶贫攻坚第一线的时代责任。这个女孩的青春史诗是如何在这个山村开启的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5章，回到百色去。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0: 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4: 小皇帝刚刚踏进8岁的门槛，虽还不知道害怕，但他从3个宰相和太后的表情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还不是好事。他不再嬉戏，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在母后和3个宰相之间缩来缩去。三相见福太后良久无语，便齐声说道：“太后，北汉人和契丹人既然打来了，咱不能置之不理。”福太后已经六神无主，反问道：“依三位爱卿之意，这事该怎么办呢？”范质说：“立即派兵增援。”福太后哭丧着脸说：“都在过年呢，派谁呀？”范质说：“派赵匡胤。赵匡胤智勇双全，勇冠三军，从没打过败仗，而且他和先帝有8拜之交，又是顾命大臣，可命他为征北大元帅，择日北上。”福太后说：“
5: 让赵天监率兵北上御敌，我同意，但谁为先锋，带多少人马，还请三位宰相教我。”
4: 范质说：“赵天监久经沙场，孰可为先锋，以及带多少兵马，就叫他自己定吧。”“
5: 好，就按范爱卿说的办。”
4: 赵匡胤一接到要他率兵北上御敌的圣旨，便与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一块相商。相商的结果让慕容延昭任先锋，郭从义为副先锋，率领10000人马先起北上，命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令铎、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高怀德以及戍地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张光汉、赵彦辉等，各率本部人马随自己出征。古时出兵和女子出嫁一样，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经窦仪一番认真的推算，出兵之日定在了正月初3。从初1到初3，中间只隔了1天。在这1天之中，赵匡胤及其赵普一连走了2步臭棋和1步无用之棋。从古至今，有不少人想办大事，甚而想改朝换代，多因事不机密，也就是说因泄密而身首异处，所谓的大事也为之流产。可赵匡胤他们在未办成大事之前，自己散布自己的谣言，弄得汴京满城风雨。汴京城的居民不同于一般的居民，不包括宋朝，这里曾6为国都，每逢改朝换代，总要大乱几日，甚至几10日，家家被抢，户户死人，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今主少国疑，而且外敌出现，再加上赵匡胤又在集结各镇之兵，再加上点检做天子的谣言，弄得人心惶惶，纷纷逃往城外。 昔日，柴荣仅仅因为看到一块点检做天子的木牌，便不问来历地摘了张永德的官帽。如今，点检做天子之称传遍了大街小巷，市民惊骇，相率而逆。柴荣若是活着，你赵匡胤丢掉的就不仅仅是官帽了，而是人头啊！你赵匡胤是不是觉得柴荣死了，没有人奈何得了你？是的，你的羽翼已经丰满，禁军三司的将军除了韩通之外，全是你的人。你若是造反，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你。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是后周的臣子。你若造反，全国一定会出现不少秦王之事。别的人不说，但就李重进这一支，就足够你头疼一阵子。还有那个张永德，你别看他这会儿和你挺好的，但你一旦要夺大周的江山，他七职的龙椅，他绝不会和你站到一起。还有那个韩通，到那时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呢。这一步棋虽臭，但多少还有一些道理。通过谣言是一试民心的向背，但这东西敢试吗？由于谣言四起，市民惊骇，相率而逆。而这个谣言的来历，你赵匡胤心里比谁都清楚，你却故作害怕，躲在家中。躲进家中也就算了，你还在家人面前自我表白。哎，外边那都在传我要造反了，满城轰动，我该怎么办呢？话音刚落，回家探母的赵玉荣从厨房拎了一根擀面杖冲出来，照他背上乱打，一边打一边骂道：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觉，来家内恐吓妇女为耶？赵匡胤又羞又愧，默然而出。这第二步棋虽说不算太臭，但纯属无用。赵匡胤被妹妹赶出家门，本来要回点检司的，鬼使神差竟然去了仇人韩通的府邸。不全是鬼使神差，五代以前的京城是由赤县县尉负责巡警捕捉等事。朱温建立后梁，为防止兵变，逐渐加强中央集权，京师进驻重兵，分乡进行巡逻，代替了赤县县尉的职能。这些分乡进行巡逻的军人称之为军巡。事实，韩通除了掌管侍卫亲军步军司和马步司之外，还掌管军巡。赵匡胤此来是有意和他套近乎，同时也想打听一下谣言四起后朝廷及其重臣的反应。大年初二，顾命大臣赵匡胤前来拜访，韩通不能不见，还得置酒相款。期间，韩通的儿子韩辉，这个背虽然有点驼，但是心明眼亮的年轻人，几次暗示他的父亲乘机干掉赵匡胤。放眼中原，赵匡胤虽说已经没有对手了，但是两手难抵四拳，这里何止才有四只拳头，四百只也不止。况且韩通想要他的命，根本用不着拳头，只需在酒中做点手脚就可以大功告成。但韩通不干，韩通不干自有韩通的道理。禁军三司，他虽说独领二司，但他所领之二司，一是以副都指挥使名义领的，一是全领。而赵匡胤虽说只领一司，但他是这一司实实在在的头，因而他的官位高韩通一级。而且赵匡胤又是顾命大臣，若是仅仅因几句谣言将他杀了，怎么向朝廷和国人交代？故而韩通没有杀他，也不敢杀他。反过来，韩通如果将赵匡胤杀了，亦或是将他软禁，让朝廷另外遣将去抵御契丹和北汉，朝廷能因此怪他的罪吗？不会，赵匡胤不傻，韩驼子的暗示他度如明镜。喝了几樽酒后，借口家中有事，匆匆离开韩府，但他的背上早已冷汗如雨。如果说刘邦鸿门宴脱险捡了一条性命，那是因为刘邦势力远不如项羽，不敢不去。可你赵匡胤官比韩通大，而且韩通又没请你，你自入虎口，若是因此而丢了性命，那才是自找呢。你说你赵匡胤走的这第三步臭不臭啊？实在是臭不可闻呢。赵匡胤侥幸捡得一命，于显德七年 正月初三辰时一刻，带着70,000大军由景阳门出汴京，北上迎击北汉和契丹的联军。但走了一天，才走了40里，在一个叫陈桥驿的地方，赵匡胤传令安营扎寨，休息一晚，明日再行。此时天色尚早，点检司的楚昭甫走出营盘，到处溜达，忽见归德节度使署推官苗逊独自一人站在野外的山坡上，仰首望空。他悄悄地走到苗逊身边，笑问道：“苗推官，一个人在这里看什么呀？”苗逊扭头一看，见是赵匡胤的亲信楚昭甫，指着西边的天空说：“今日有些奇怪啊，你看这太阳的下边复有一个太阳。”楚昭甫顺着他的手指远眺，果见日下有日，互相磨荡，甚感惊讶。正待要问，忽的来了一群将士，为首的是李楚云。他们望着天上的两个太阳，高声议论：“稍顷，上面的太阳渐渐消失，留下的这个太阳格外明朗，日旁附有紫云环绕，端的是祥光蓄彩，前德当阳。”楚昭甫向苗逊问道：“这诏主何吉凶啊？”苗逊小声说：“天下要一主人了。”楚昭甫吃了一惊：“什么？天下要一主人了？”苗逊嘘了一声，小声说：“你不会小声点，轻易皇帝的废位可是杀头之罪啊。”楚昭甫伸了伸舌头，向周围的人扫了一遍，压低声音问道：“何以见得天下要一主人了？而且那新主人又是何人呢？”苗逊压低声音说：“你是点检亲人，不妨与你实说。本来天无二日，可今日偏偏就出现了两个太阳，故而有一个非落不可。落的这个太阳就是周天子，留下的这个太阳是应在点检身上。”楚昭甫大喜说：“你是说点检要做天子了？”“正是。”“那点检什么时候能当上天子？”苗逊说：“当年点检与吴师陈抟在华山斗棋，点检问之前程，吴师送了他几句谶语：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佳人千里路，与郭而安，利周而险，两日重光，囊木映衬。从点检下华山以来，吴语的谶语一一应验，而今又出现了两日重光，点检立马要做天子了。”苗逊和楚昭甫的对话声音尽管不大，但周围的人还是听到了。他俩尽管走了，但众将士仍在议论这件事，直到留下的这个太阳也落了，这才返回军营。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4: 不到半个时辰，天上有两个太阳的奇闻传遍了全军，众将士三五一堆，交头接耳，且是神秘兮兮。而赵匡胤浑然不觉，独自一个人坐在帐中饮酒，不知不觉已酩酊大醉。赵匡胤的几个亲信，诸如高怀德、高怀亮、楚昭甫、王彦生、罗彦环、李楚云、潘美、田崇进等，他们没有喝酒，故而睡不着。就是喝了酒，也不一定睡得着。他们几个凑到一块儿商量了许久，拿不定主意，便一起涌到赵普帐中向他讨教。赵普故作糊涂说：“尔等真的看到天上有两个太阳？”李楚云拍着胸脯说：“
6: 真的，这是末将亲眼见的，不信汝等可以问一问楚都衙衙。”
4: 楚昭甫急忙地应道：“
6: 刚才天边确实出现了两个太阳，看到的不只是我和苗推官，恐怕有几百人呢。”
4: 高怀德立马接枪说：“
7: 既然天象已经显示要点检做天子，吾等干脆就立点检为天子，也好抢个拥立之功。”
6: 王审琦当即附和说：“

0: 两个人，一个是赵普，一个是赵匡义。赵匡义一脸担忧地问道：
1: 您把他们都赶走了，这戏还怎么唱啊？
0: 赵普呵呵一笑说：
1: 你不必担心，他们还会回来的。
0: 果如赵普所料，不到和一盏茶的时间，离去的人全都折了回来。赵普故作一脸诧异地问道：
1: 哎，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0: 众将士说：
1: 大周有律，凡聚众谋反者灭族，吾等不想死，更不想灭族。
2: 那汝等之意？
0: 众将士齐声说：
1: 吾等铁了心要立典简为天子，如有反对者格杀无论，当然这个如有反对者也包括你。
0: 一边说一边拔剑出鞘。赵普连连摇手说：
1: 别这样别这样啊，有事好商量。
0: 众将士说：
1: 不用商量，你说你愿不愿意拥立典简为天子？
0: 这赵普欲言又止。众将士持剑逼问赵普，赵普一边后退一边说：
1: 诸位有话好说好说。
0: 危急关头，赵匡义站了出来，双手一拱说道：
1: 诸位，吾乃赵典简亲弟赵匡义，吾兄愿不愿做天子岂能由他自己说了算，今日已经到了一经一典，汝等可各回各营，等到明日鼓打五经之后，汝等可去中军帐相会，赵典简若是一意辜负诸位之意，我赵匡义第一个不答应。
0: 他这一说，众将士逐渐散去。第二天，五经之鼓还未敲响，众将士已经来到了中军大帐，征呼万岁。寝门士卒摇手制止说：
1: 典简尚未起床，请诸公信吾高升。
0: 众将士说：
1: 今日册立典简为天子，难道尔等尚未知吗？
0: 士卒未及回答，赵匡胤已率众驱入，乱哄哄地来到赵匡胤榻前。赵匡胤被众人惊醒，睡眼朦胧地问道：
1: 出什么事了？
0: 赵匡胤说：
1: 少主国疑，众将士要立您为天子。
0: 这一说把赵匡胤的酒劲儿全吓跑了，击不成语说：
1: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众将欲图富贵，陷我于不义，情可原之，你是我的亲弟弟，怎么也混在他们中间起哄，难道不怕灭族吗？
0: 赵匡义深作一计说：
1: 二哥所责甚是，但您忘了一句古训，天欲不取，反受其殃。二哥未曾出世之时，陈抟老祖有言，两日重光，囊目为衬，今日已现两日重光，二哥当为天子，二哥如果一味退让，冷了众将士的心，就此散去，二哥岂不成了有罪之人？
0: 赵匡胤深思有请说：
1: 且待我出与诸将再做计较。
0: 赵匡胤一边说一边走出帐篷。众将士见赵匡胤出来，高声叫道：
1: 主少国疑，吾等愿意拥立典简为天子。
2: 不行不行，
0: 赵匡胤一边摇手一边说：
1: 鄙人无德无能，不足以做天子，大家还是选那些有德有能的人来做天子吧。
0: 话音未落，高怀德、李楚云、楚昭福等已经捧进黄袍，硬披在赵匡胤身上，且一起下拜三呼万岁。赵匡胤一脸恐慌说：
1: 这怎么行？我赵匡胤世受国恩，无以为报，今日又做天子，让天下人怎么议我？
0: 赵普大声说：
1: 天命攸归，人心所向，明公若再推让，反至上为天命，下失人心，若为大周起见，但叫礼遇幼主，优待故后，也就对得起先帝了。
0: 说到此，众将士已拥赵匡胤上马。赵匡胤勒马对众将士说道：
1: 汝等硬要拥我为帝，这是对我的极大信任，我不能给脸不要脸，但我有几句肺腑之言，汝等若是听从，我就勉为其难，汝等若是不听，即使将我扶上坐骑，我也不会去做什么龙椅。
0: 众将士异口同声说：
1: 吾等既然拥立你为帝，当然会以您的马首是瞻，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吾等一定照办。
0: 赵匡胤高声说道：
1: 太后幼主，我当北面视之，汝等不得冒犯，京内大臣与我并肩，汝等不得欺凌，

0: 朝廷府库及士庶人家，汝等不得侵扰。汝从我命，我当重赏；反之，戮及妻奴，汝等同意吗？”众将士齐声喊道：“同意。”于是赵匡胤整军还变，且遣楚昭府及客省使潘美先行一步。楚昭府的任务是安顿赵匡胤家人，以防有人浑水摸鱼害了家人性命。事实，赵匡胤的家人全躲在相国寺中。当楚昭府把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喜讯面告杜四娘，杜四娘面镜如水，淡淡地说了一句：“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成功了。”相对楚昭府而言，潘美的差事不但艰巨，而且有着极大的风险。潘美的任务是将点检做天子的消息通报给汴京的皇帝和重臣。人家的龙椅坐得好好的，你突然来说这个龙椅赵匡胤要坐，你下去吧。那小皇帝虽说刚刚跨进八岁的门槛，他说要杀你，谅你潘美的人头肯定保不住。潘美是冒着杀头危险来的，这个差事原本让高怀亮承担，可潘美自告奋勇才抢得了这一差事。正因为他抢得了这一差事，赵匡胤才对他刮目相看，为他日后的发迹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潘美受命后，单人单骑，纵马狂奔，进入汴京城。后周君臣还没有下早朝，潘美昂首上殿，向福太后、小皇帝以及在殿诸臣宣布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消息：赵匡胤行至陈桥，众将士哗变，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赵匡胤率兵南来，正在途中。这一消息使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首席宰府范质突然伸手抓住了身边另一宰府王普的一只手，愤然大叫：“仓促遣将，无辈之罪也。”王普不但没有回应，反现痛苦之色，事后才知道他是在忍疼。范质养尊处优，指甲留得比妙龄女孩还长，因过度紧张，手又握得太紧，指甲深深地陷进了王普手背的皮肉之中。正当两个宰府惊慌失措之时，韩通挺身而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都中尚有数万禁军，韩通不才，愿意带着他们登城守御，陛下和太后可传喜天下，速令秦王镇帅之中不乏忠义者，倘得他们星夜前来协力讨逆，何患乱贼不平。”太后惶恐无计，一目范质说：“范相国，这事你看怎么办？”范质回道：“韩副都指挥所言甚是。”范质的话还没有说完，韩陀则一脸惊慌地闯了进来，结结巴巴地说：“
1: 叛军去汴京不到三里了。”
0: 韩通也不待太后下诏，自作主张说：“
1: 太后，请您速颁一旨，昭告天下各镇帅，让他们起兵擒王。臣这就去召集禁军。”
0: 太后点头如鸡啄米一般。韩通抢步出殿，太后一目范质：“
2: 范爱卿，这秦王的旨怎么写呀？”
0: 范质说：“
1: 你指的是可找陶成旨。”
0: 而这一天陶谷因病在家，未曾上殿，没奈何改由曾做过翰林学士、现任别驾郎中的窦仪来拟。纸还没有拟好，范质、王普、魏仁普的家人一起闯了进来：“
2: 叛军前队已开进城了，相爷快回家去。”
0: 三相听到这个急报，丢下太后和小皇帝，一溜烟地跑出了金殿，各回各家去了。窦仪见了长叹一声说：“
3: 太后，大势已去，你也就不必再擒什么王了，臣去矣。”
0: 说毕，抛笔于岸下殿去了，抛下太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也是天该灭周，后周的唯一忠臣韩通刚一走出金殿，内心发急，跑步入厕，拉的屎比尿还稀，出厕前行不到半里之地又开始内急起来，但这一次拉的不是粪便，也不是尿，是沫，还伴着腹痛。
3: 就这样，走上不到半里之地，便要进一次茅厕，硬把时间给耽搁了。等他第五次从茅厕出来，迎头碰上了赵匡胤的先头部队王彦生。王彦生见了韩通，高声喊道：“
1: 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
3: 韩通瞠目骂道：“
1: 接什么鸟驾？尔等贪图富贵，善拥叛逆，天地不容，等死去吧！”
3: 说毕即向家门驰去。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9: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0: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9: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1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9: The Voice from China，
11: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12: It's 12 a.m.
13: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5: CRI, 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16: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edio wa shirika, bila kuwa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